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细细的嚼，慢慢的咽，这不仅是一种进食方式，更是一种进食的艺术。研究发现，同样量的食物，肥胖的人用8分钟就吃完了，而消瘦的朋友却用了近20分钟。研究者由此考虑用减慢进食速度的方法来进行减肥，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0: 那怎样才算细嚼慢咽呢？每一口食物都耐心咀嚼25下以上再咽下去，直到它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非强迫的行为。在时间上，尽量给自己每次早餐20分钟以上，每次午餐30分钟以上，每次晚餐4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慢慢品尝食物。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不仅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但是再好的食物也要注意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吃肉比较少的朋友，我们建议多吃点坚果补充蛋白质，相比肉类它饱和脂肪更低，也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要提醒大家，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节制也是会长胖哦。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坚果的分量啦。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 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是街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上一集我们说到，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来到北京探望老战友赵刚，两家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生命中最为快乐的时光。
1: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0: 一身正气的赵刚对于一些革命干部的腐化堕落深感痛心，而李云龙则为赵刚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深感不安。
2: 我就不明白了，七七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3: 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
0: 经过了短暂的休整，李云龙重返南京军事学院，准备完成最后的毕业论文。那么李云龙将会选择什么样的论题呢？军事学院的院长为李云龙等人做的个人鉴定上竟然书写了临阵脱逃的字样，这又是为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3集《授衔风波》。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生宿舍里，李云龙正在埋头准备自己的论文。这时候，老战友丁伟突然气哼哼地推门进来，一屁股坐到了李云龙身边。
4: 老李，
3: 哎，
4: 知道授衔的事吗？
0: 李云龙瞟了丁伟一眼，默不作声，继续埋头书写。他心里知道，丁伟为什么这么吹胡子瞪眼的。其实他自己也正在为这件事生着闷气。
3: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衔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4: 少将
3: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4: 你说我们四野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3: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4: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皮儿？你说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大错我就没犯过。
0: 大老远就听见丁伟唠唠叨叨的，闻声而来的孔杰也加入了这场诉苦大会。
5: 呀，你丁伟还小媳妇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6: 就是
5: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6: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错误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他肩上能扛一颗星？
7: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授的衔，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授大将；孔杰，授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8: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授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
9: 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0: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9: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3: 彩排个屁！
0: 第二天早上，学院的学员们纷纷换上了五五式军礼服，来到操场集合。
10: 全体集合！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乐呵呵的。可这时候，只见三个身着土黄色旧军装的学员站到了队列中，显得格外的不协调。
10: 丁伟、李云龙、洪金，出列。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11: 老罗呀，你不是进士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12: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13: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10: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11: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13: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10: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12: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一看这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份孝心吧。
13: 老孔，你爹才光腚。
10: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0: 李云龙等三个人的事迹很快就传到了院长的耳朵里，这下子可把院长气得青筋暴跳。
14: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10: 是。老李、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14: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

0: 云龙
1: 到，
0: 孔杰
2: 到，
0: 丁伟
3: 到，
0: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4: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0: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4: 是。
5: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0: 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5: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0: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6: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0: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5: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
0: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4: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7: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0: 你们觉得冤？
4: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0: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你们觉得冤？
4: 冤什么？
0: 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这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该受什么气？我错了。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8: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 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8: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7: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6: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输，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1: 经过老首长的一顿训斥，李云龙等人终于静下心来，开始专心致志地攻克论文这个最后的难关。这份论文不仅代表了学员们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成果，更是几十年带兵经验的总结。所以每个人都希望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开讨论。这不，孔杰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思索着选题，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悄悄溜进屋来看热闹的李云龙、丁伟两个人。
5: 哎，老孔啊，用功呢？
2: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4: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
5: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3: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9: 老李还这事儿呢？
5: 你听他胡扯啊！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3: 吹，吹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2: 哎呀，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9: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10: 听说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2: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5: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10: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

0: 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苦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 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三分之二，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您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背负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隔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 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呐！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的真是不容易啊。
0: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怎么办？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
2: 李云龙听了孔杰的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他聚精会神地望着远方，嘴里不断重复着四个字：“战斗意志。”战斗意志。国庆阅兵即将到来，而李云龙的论文也即将完成。作为在军事学院进修成果汇报以及几十年带兵作战的经验总结。 李云龙到底要在这篇论文中说些什么呢？
3: 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
3: 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4: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
2: 向来不拘小节的丁伟，写出来的论文也是语惊四座。那么他的论文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
3: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
2: 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经过了漫长的思考，李云龙终于登上了讲台，讲述了自己的军事理念。经过了2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长征一路走来的军人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此时此刻的李云龙心中又会有着什么样的感动呢？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在上一集当中，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在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军事理论，此时正值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期，而立有赫赫战功的李云龙

0: 丁伟、孔杰等人对于自己所受的军衔有所不满。
1: 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
0: 经过老院长的批评教育，三个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全身心地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准备工作中。
2: 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0: 相对于学院的其他学员来说，李云龙的文化程度并不高。那么李云龙最后将会选择一个怎样的论题来总结他20年南征北战的经验呢？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李云龙心中最想说出来的话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收听广播剧《亮剑》的最后一集《亮剑精神》。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员办公室，常乃超教员正在仔细地准备着教案。这时候，一个人轻轻推开了门，回头四下里环顾了一番，然后捏手捏脚地进了屋，飞快地把门掩上。这个人正是李云龙。
3: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4: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3: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4: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3: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4: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3: 嗯，哎，坐坐坐，
4: 好。
3: 哎，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4: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3: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4: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3: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4: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3: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4: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3: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4: 好，
3: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4: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3: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4: 哎，常教员，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3: 为什么？
4: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3: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
0: 第二天一大早，在军事学院的大礼堂里，论文答辩正式开始。主考官们坐在最前排，在讲台上放置着一张演讲桌，而讲台的背景 是一幅高高悬挂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地图。
5: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0: 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丁伟稳健地走上了讲台。他来到演讲桌前，向台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6: 各位主考，同志们，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 B 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2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7: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6: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2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2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1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8: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丁伟的大胆构想确实令人感到有些不安，而出现反对的声音更是丁伟意料之中的。丁伟点了点头，稍作思考，继续说了下去。
6: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 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0: 丁伟的演讲结束了，而台下的考官们却在交头接耳，看起来他们内部也没有对于丁伟的这种大胆构想达成一致意见。在会间休息的时候，一位考官来到院长办公室，向院长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9: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10: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11: 那您看，
10: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11: 哎，那论文怎么办？
10: 论文通过，存档。
0: 短暂的休息结束了，答辩继续进行。紧接着上台的正是李云龙。
5: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

0: 民。
1: 李云龙的一番慷慨陈词令全场掌声雷动，李云龙兴奋地向台下回致以庄重的军礼，亮剑精神正是他征战一生最大的收获。1955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81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学院院长亲自向李云龙等人颁发了军衔勋章。授衔嘉奖仪式之后，院长向全体学员致辞。老院长望着台下学员们身着的整齐的制服，心中思绪万千。
2: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学员们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正式结束了。在国庆阅兵式上，第一个通过观礼台的方阵就是由统一佩戴新军衔的学员们组成的军事学院方阵，紧随其后的是由强大的陆海空三军部队组成的方阵，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而现在他们将接受人民的检阅，并为保卫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方阵中的李云龙高昂着头，挺着胸，用尽了平生的力气向天安门观礼台阔步走来。他走着眼前的路是那么的笔直，那么的宽阔， 又是那么的漫长。忽然一声口令响起，方队的步伐转换成了正步，所有学员的目光向右前方行注目礼。李云龙摆头的一刹那，映入他眼帘的是一面高高飘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那鲜红的颜色仿佛是用鲜血染成一般。这一瞬间，李云龙的视线模糊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掉眼泪，更不知道这泪水究竟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李云龙的脑海里一瞬间闪现过无数的画面，而画面最后定格在了碧蓝色的天空之中。李云龙，他微笑了，因为他明白，今天将铸就历史，而历史必将书写传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篇广播剧《亮剑》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杨派虚声李军。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上海京剧院著名的京剧杨派老生李军，出生在梨园世家，父母均是京剧演员，外祖父是河北梆子的著名演员。受家庭影响，自幼喜欢京剧艺术的李军常在后台看戏，8岁时便在外祖父和舅舅严格而亲切的教诲之下练功学戏，这也把他引上了京剧之路。1978年，16岁的李军凭着自身的条件考取了中国戏曲学院，从此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艺术学习。1982年，李军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山东省京剧院工作。1992年调入上海京剧院，李军先后师从刘慎通、李士林、梁庆云、马长礼、李明胜等名家，同时还向北大中文系赵建伟教授等名师学习古代诗词、诸子百家等古典文学。多方面的学习使得李军的表演带有很浓郁的书卷气息，舞台形象儒雅飘逸，是当今京剧杨派艺术的优秀传人。首先，我们一同来欣赏由上海京剧院著名杨派老生李军演唱的京剧《朱连寨》选段《太保传令把队收》，声腔版是由导板转原版再到流水，让我们一起来领略杨派名家的风采。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著名杨派虚声李军。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李军演唱的京剧《朱帘寨》选段《太保传令把队收》。《朱帘寨》取材于杂剧《紫泥轩》和《残唐五代史演义》，前半部分以唱功为主，后半部分为靠把戏，对做工的要求极高。昔日有个三大贤，这段唱腔是剧中人物程静思在劝说李克用之时，李克用反过来劝程静思的一段唱。李克用拿三国时的刘关张来比作其和程静思的关系。自程静思救下李克用后，两人阔别已多年，这一次相见李克用甚是珍惜，但考虑到自己不愿发兵，于是劝归程静思也一同留下来。好，我们一起来听李军演唱的《昔日有个三大贤》。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杨派名家李军在京剧《珠帘寨》中演唱的选段《昔日有个三大弦》。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正是著名杨派须生李军。李军在担任上海京

剧院二团团长后，演员和领导的双重身份使得他肩负的担子更加沉重。李军说，对一个演员来说，如何提高文化素养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乃万物之本，演员们拼到最后，拼的就是文化功底和人格魅力。李军喜欢看书，在北大中文系赵建伟教授的指导下，对中国古典美学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从古代诗词、诸子百家等古典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好东西。他还特别迷恋道家、佛家哲学，认为好多戏曲中的美学问题在老的思想中都能找到答案。他认为京剧是一门和、玄、游的艺术。京剧的城市以无为本，以人为本，美就是和谐，京剧的美是一种中和之美。从李军的戏中便可感受到他对这种哲学的理解和外化。李军嗓音清亮圆润，唱念吐字清晰，委婉耐听，演唱感情饱满，表演细致流畅，扮相俊逸，雍容儒雅，台风稳健。李军聪颖过人，领悟很快，一段唱听上两遍就能记住。在全面继承杨派老生的基础上，李军也从未间断研究其他流派的特点。好，我们来听李军演唱的京剧《哭林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著名杨派须生李军。1992年，李军正式调入上海京剧院工作。2003年，李军出演了大唐贵妃的主要角色。自大唐贵妃演出后，李军有机会拜在崇敬已久的杨派传人汪振华先生的门下。在当时，汪振华先生是最佳杨派传人之一，他的《宋江题诗》《梅妃》等戏脍炙人口。说起和老师的这段情谊，李军回忆说，这是缘分。他说，我7、8岁在戏校时就认识了汪振华先生，但那时他去了山东。在记忆中，那时的先生个子又高，人又帅，唱的样板戏格外好听。后来我调到了济南，又和先生住在一个筒子楼，就经常到他屋里玩，感情就更好了。可惜后来先生回了上海，我们中断了联系很多年，一直到2003年演《大唐贵妃》，才和先生再续前缘。好，我们先来听李军演唱的《大唐贵妃》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著名杨派虚声李军。拜师在梨园界并不稀奇，但是像李军这样年过不惑且已是成名的演员拜师却不多见。对此他曾笑言，那天我拜师宴请朋友，很多人都以为是我要收徒弟。对于选择在这样的年纪拜师，李军坦言，我感觉亦无止境，到了我这个年纪，就算你被观众认可了，但如果想更上一层楼，就一定需要高手的点拨，不然总是差一口气。汪老师是菊坛名家，他不但教你唱，还从各个方面帮你提升，扮相、服装、人物、造型等都能帮你把关。我希望通过努力跟先生学习，可以把先生的东西继承下来，把京剧艺术表现得更好。在汪振华先生的悉心教导下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李军陆续演出了《伍子胥》《失控斩》《四郎探母》等杨派骨子老戏，在对杨派的认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且演出了汪振华先生的成名作《宋江题诗》《沙桥饯别》《上天台》等，深得汪先生的真传。好，我们一起来听李军演唱的《宋江题诗》选段。

浔阳楼，倒是一座清净凉爽之处，我不免上楼小饮几杯，一见兄中承蒙也。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著名杨派须生李军。曾有评论家说，李军的表演风格是一种努力的态度，这种京剧表演可能也是来自于他对于人生的感悟吧。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从恢弘的气质到治学的态度，都拥有宏约深美的特点。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阿姨，我要那个辣条。
2: 你可真会吃，这是辣条中的战斗机呀。哈哈哈，你看这个都没生产日期呢，敢吃吗？
3: 小朋友们注意啦，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的三无小食品可千万不敢吃啊。
1: 不干不净吃了没命，没事儿。
4: 上了十几次厕所了，没事儿吧？
1: 妈妈，我没事儿。啊，不行了，不行了！妈妈开门，我要上厕所。哎呀，拉肚子里了。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

0: 在一首首 lock，
1: 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今天说一说血脂血糖异常的朋友适合吃哪种油呢？橄榄油中含有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油酸，这不仅可以供给人体能量，还有助于调节人体血浆中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比例。来自国际橄榄油协会的资料表明，橄榄油有促进血液循环、预防动脉硬化、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等好处，很适合血脂血糖异常的朋友吃。不过并非因此橄榄油就可以多吃了，还是要注意控制用油量，同时注意整体的饮食健康。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出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995小贴士。茶作为我国的传统饮品，具有很好的保健养生作用，但是早晨刚起床时不建议大家立刻喝茶。茶水中含有大量的茶碱，早晨刚睡醒，我们的肠胃是比较虚弱的，这时喝茶，茶叶中的茶碱会被人体迅速吸收，会导致人体出现神经过度敏感的情况，出现亢奋。

0: 在吃完早餐后再开始喝茶。
1: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这段极富时代特色的眼保健操，陪伴着几代人的成长。纵然时光改变，保护眼睛仍然是维护健康中最迫切的主题。十指轻按
1: 太阳穴，
0: 力道适中
1: 揉一下；
0: 拇指轻按
1: 太阳穴，
0: 食指微屈
1: 挖眼眶，
0: 耳眶边缘
1: 穴位多；
0: 拇指食指
1: 轻捏耳，
0: 常揉常捏
1: 身体好。
2: 让眼保健操走出你的记忆，成为一种习惯，爱眼护眼，从现在开始。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九九五小贴士。
1: 红薯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红薯最好做熟吃，因为生红薯中的淀粉比较难以消化吸收。另外，红薯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氧化酶，这种氧化酶是活性的，生吃红薯的话，这种氧化酶不容易失活，所以吃了生红薯后可能会发生腹胀、腹泻、呕吐的状况。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吃薯类的时候建议大家去掉皮，薯类的皮中含有较多的碱性物质，吃多了容易引发消化不良。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0: 小时候总是跟着妈妈忙碌的身影片刻不离，她总是能猜到我想吃些什么。长大后爸爸说，
1: 带男朋友回家吃饭吧。
2: 叔叔阿姨，
0: 他们忙前忙后张罗一桌佳肴，也不让我动手帮忙。
3: 你就别管这些了，去陪小伙子聊天吧。
0: 结婚生子，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辛苦。爸妈辛苦了，我接过他们手中的炒勺。妈，我来吧，尝尝女儿的手艺是不是长进了。一个搀扶，一份陪伴，或是一餐粗茶淡饭，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父母，别让他们的爱成为无限的等待。
4: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上一集我们说到，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来到北京探望老战友赵刚，两家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生命中最为快乐的时光。
1: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0: 一身正气的赵刚对于一些革命干部的腐化堕落深感痛心，而李云龙则为赵刚这种刚正不阿的性格深感不安。
2: 我就不明白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3: 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
0: 经过了短暂的休整，李云龙重返南京军事学院，准备完成最后的毕业论文。那么李云龙将会选择什么样的论题呢？军事学院的院长为李云龙等人做的个人鉴定上竟然书写了临阵脱逃的字样，这又是为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3集授衔风波。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生宿舍里，李云龙正在埋头准备自己的论文。这时候老战友丁伟突然气哼哼地推门进来，一屁股坐到了李云龙身边。
4: 老李，
3: 哎，
4: 知道授衔的事吗？
0: 李云龙瞟了丁伟一眼，默不作声，继续埋头书写。他心里知道丁伟为什么这么吹胡子瞪眼的，其实他自己也正在为这件事生着闷气。
3: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衔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4: 少将
3: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4: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不上哪儿说理去啊？
3: 你吵什么呢？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4: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平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大错我就没犯过。
0: 大老远就听见丁伟唠唠叨叨的，闻声而来的孔杰也加入了这场诉苦大会。
5: 亚邦，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6: 就是
5: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呢？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3: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看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7: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要不是我给你们授的衔，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授大将，孔杰授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5: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授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

0: 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武士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1: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0: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1: 彩排个屁！第二天早上，学院的学员们纷纷换上了武士军礼服，来到操场集合。
2: 全体集合！
3: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乐呵呵的。可这时候，只见三个身着土黄色旧军装的学员站到了队列中，显得格外的不协调。
2: 丁文、云露、洪杰，出列。
4: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5: 老罗呀，你不是进士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6: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4: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7: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4: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 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6: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0: <笑>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8: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 一看这穷人呐，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6: 老孔，你爹才光腚。
2: 今天早上不出了，解散。
9: 李云龙等三个人的事迹很快就传到了院长的耳朵里，这下子可把院长气得青筋暴跳。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2: 是。
9: 老林、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到，孔杰到，丁伟到，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 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10: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9: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10: 是，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9: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10: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你们。
9: 都是120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11: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9: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
0: 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
9: 因为你们要毕业了，
0: 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1: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了。
0: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
9: 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
0: 就存档案带走。
9: 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2: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0: 你们觉得冤？
9: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0: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你们觉得冤？
9: 冤什么？
0: 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这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了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该受什么气。我错了，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3: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了。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9: 讲。
3: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4: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5: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输，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7: 明白。
8: 经过老首长的一顿训斥，李云龙等人终于静下心来，开始专心致志地攻克论文这个最后的难关。这份论文不仅代表了学员们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成果，更是几十年带兵经验的总结。所以每个人都希望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开讨论。这不，孔杰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思索着选题。 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悄悄溜进屋来看热闹的李云龙、丁伟两个人。
10: 哎，老孔啊，用功呢？
1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9: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
10: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12: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11: 老李还这事儿啊？
10: 你听他胡扯啊！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9: 吹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11: 哎呀，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10: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2: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10: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2: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线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了。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0: 后来呢？
2: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2/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0: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2: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0: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11: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来3把戏。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

0: 你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地消灭他们。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
1: 李云龙听了孔杰的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聚精会神地望着远方，嘴里不断重复着四个字：“战斗意志。”战斗意志。国庆阅兵即将到来，而李云龙的论文也即将完成。 作为在军事学院进修成果汇报以及几十年带兵作战的经验总结，李云龙到底要在这篇论文中说些什么呢？
2: 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0: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
2: 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0: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
1: 向来不拘小节的丁伟，写出来的论文也是语惊四座。
0: 那么，他的论文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呢？
3: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
4: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经过了漫长的思考，李云龙终于登上了讲台，讲述了自己的军事理念。经过了2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些长征一路走来的军人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此时此刻的李云龙，心中又会有着什么样的感动呢？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当中，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在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军事理论，此时正值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期，而立有赫赫战功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对于自己所授的军衔有所不满。
1: 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以前的下级

0: 屋生活。
1: 相对于学院的其他学员来说，李云龙的文化程度并不高。那么李云龙最后将会选择一个怎样的论题来总结他20年南征北战的经验呢？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李云龙心中最想说出来的话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收听广播剧《亮剑》的最后一集《亮剑精神》。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员办公室，常乃超教员正在仔细地准备着教案。这时候，一个人轻轻推开了门，回头四下里环顾了一番，然后捏手捏脚地进了屋，飞快地把门掩上。这个人正是李云龙。
2: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3: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2: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
3: 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2: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3: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2: 嗯，哎，坐坐坐，
3: 好。
2: 哎，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
4: 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3: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4: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3: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4: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3: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4: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3: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4: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3: 好，
4: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3: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4: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3: 哎，常教员，嗯，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4: 为什么？
3: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4: 好，好，我保密，我保密。
1: 第二天一大早，在军事学院的大礼堂里，论文答辩正式开始。主考官们坐在最前排，在讲台上放置着一张演讲桌，而讲台的背景是一幅高高悬挂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地图。
5: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1: 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丁伟稳健地走上了讲台。他来到演讲桌前，向台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6: 各位主考同志们，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

0: 在二次大战当中，敝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 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

0: 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1: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2: 丁伟的大胆构想确实令人感到有些不安，而出现反对的声音更是丁伟意料之中的。丁伟点了点头，稍作思考，继续说了下去。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2: 丁伟的演讲结束了，而台下的考官们却在交头接耳，看起来他们内部也没有对于丁伟的这种大胆构想达成一致意见。在会间休息的时候，一位考官来到院长办公室，向院长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3: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4: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5: 那您看，
4: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5: 哎，那论文怎么办？
4: 论文通过，存档。
2: 短暂的休息结束了，答辩继续进行。紧接着上台的正是李云龙。
6: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

0: 这是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 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
1: 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李云龙的一番慷慨陈词，令全场掌声雷动。李云龙兴奋地向台下挥掷以庄重的军礼，亮剑精神，正是他征战一生最大的收获。 1955年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学院院长亲自向李云龙等人颁发了军衔、勋章。授衔嘉奖仪式之后。
0: 院长向全体学员致辞。老院长望着台下学员们身着的整齐的制服，心中思绪万千。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 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 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
1: 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学员们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正式结束了。在国庆阅兵式上，第一个通过观礼台的方阵，就是由统一佩戴新军衔的学员们组成的军事学院方阵。紧随其后的。 是由强大的陆海空三军部队组成的方阵，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

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而现在他们将接受人民的检阅，并为保卫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方阵中的李云龙高昂着头，挺着胸，用尽了平生的力气，向天安门观礼台阔步走来。他走着走着，眼前的路是那么的笔直，那么的宽阔，又是那么的漫长。忽然一声口令响起，方队的步伐转换成了正步，所有学员的目光向右前方行注目礼。李云龙摆头的一刹那，映入他眼帘的是一面高高飘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那鲜红的颜色仿佛是用鲜血染成一般。这一瞬间，李云龙的视线模糊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掉眼泪，更不知道这泪水究竟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李云龙的脑海里一瞬间闪现过无数的画面，而画面最后定格在了碧蓝色的天空之中。李云龙他微笑，因为他明白今天将铸就历史，而历史必将书写传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篇广播剧《亮剑》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从床到浴室七步，
2: 从客厅到停车场158步，从单位到孩子学校6329步，从自己的小家到父母家，你还记得是多少步吗？如果已经记不清了，请回家看看你不再年轻的父母吧，他们需要你，就像你小时候需要他们一样。
3: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隋炀帝杨广来到了琼花宫的第二道大殿，也就是大正殿。一看王世充给他安排了这么多貌美如天仙的舞女，杨广不想走了。他站在这儿看着这些个舞女们给他翩翩起舞。呵，这些个舞女都是王世充下了大功夫，就在江都附近周围的州城府

线挨个的给挑来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因为王世充心里边知道杨广好色，所以说把这些舞女挑来之后，先是就在这个琼花宫天天排练，就排练了俩月。今儿个杨广一来，拉开阵势给杨广就这么一演，一个个真是艳如桃李，美若芙蓉，再加上那个光彩夺目的服装，这杨广到这儿就动不了地儿了。先是在那站着，随后有人给搬过座位，杨广就坐在这儿了。这萧娘娘在旁边吃醋了。萧娘娘心想，这皇上一看见这么多漂亮女人在跟前，你把我就忘了。萧娘娘一扯这李世民，世民呐，走，咱们上后边去。萧娘娘领着李世民要上后边去，干嘛去？她说看琼花去。萧娘娘这一动身的功夫，这杨广扭向回头看了一眼，你要上哪儿啊？萧娘娘说，陛下，我领着世民到后边去看琼花去，好吗？我们先看一看。好，你先去吧。杨广一到这时候看到这么多美女，心里边觉得那个琼花什么时候看来不及啊，我先看看这一堆花吧。杨广不动了，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往后走。这萧娘娘往后一走，王世充啊、段达呀，以及扬州地方这些官员们各有安排呀，有关照皇上，还得关照娘娘。一个娘娘往后走，早有陪伴的侍女在后边跟着，同时呢，这段达也随后跟着。萧娘娘跟李世民这两个人就绕过了大正殿，来到后边正经的琼花宫这个院落里边，这叫琼花院。院子里边当中间长着这棵琼花，这棵琼花开得十分茂盛，有一丈来高，上面斗大的一个大花朵，这花是漂亮鲜艳夺目，18个大叶，64个小叶，随着清风在那来回摇曳。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来到这里，一看这个琼花的周围已经打造好了栏杆在那护着，生怕呀有谁到这儿走到跟前把这花给碰着。萧娘娘到这儿呢，走到这琼花的跟前，抬头一看这花，哎呦，走到跟前的时候，感情这花还异香扑鼻，香气盎然。萧娘娘一抽这鼻子，这花可真香啊。世民呐，你闻见花香了吗？李世民在旁边一点头，我闻见了，这花是挺香。它这个花的香跟我查的这个粉香是不是有点近似啊？李世民说，有点近似。李世民心想，您这话问的可就有点过格，哪有这么打听的。这萧娘娘啊，说到跟她查的粉香有点近似的时候，故意把这个脸儿向李世民那边歪了歪。李世民吓得往旁边躲了躲。李世民心想，您往我这边歪一歪，我还赶上您跟前的闻一闻吗？李世民往旁边躲了躲，萧娘娘冲着李世民是嫣然一笑。说嫣然一笑是怎么笑？这嫣然一笑啊，这我学不上来。这就您得琢磨。说在字面上有这个话，您得琢磨，在这个女人对男人的时候，嫣然一笑就是有点默默含情的意思。说这萧妃对李世民干嘛还要含情啊？说萧妃那心里边怎么想的，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啊。反正他从举动上有些个让人家莫名其妙。李世民已经有感觉了，这个萧娘娘有意的对李世民这个年轻的后生带有挑逗之意。但是李世民那是正人君子，更何况李世民那是办大事情的人，时时处处都留心自己的举止行动，不要有越轨之处。所以李世民呢，跟着萧娘娘一直对她非常尊重，一口一个娘，一口一个娘那么叫着。萧娘娘在琼花的跟前转了两圈，李世民在琼花的面前也看了看，的的确确李世民也没看到过这样的花。李世民心想，怪了，这个地方怎么长出这样一朵花来？

0: 他们两个人看完了琼花，这萧娘娘就说了：“申民呐，咱们后边各个宫殿里边，咱们去看一看。”嗯，李世民随着萧娘娘，后边有侍女、有随从跟着，绕过了这个琼花院，又往后殿走。萧娘娘啊，今天是有意的，借着杨广在那看舞女，她领着李世民在这各个宫殿院里边要转一转。其实也是寻找自己心理上的一种平衡，那个意思，皇上，你看见那么多美女在那注目停留，你不管我了，我领着李世民，我可哪转，我气气你。其实杨广生没生气他也不知道，他领着李世民往各个偏殿转来转去，转到后边，转到后边是给皇上准备的存放书籍的殿，在这个殿里边转完了，再往前边走，可就是杨广和萧娘娘的寝宫了。当他们走到这个存放书籍这个殿的时候，从这个殿里边出来，顺着长廊曲径迂回正往后边走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天哪，它可就变了。怎么变了？刚才天就是有点假阴天，忽然间彤云密布。萧娘娘跟李世民正往前走着，这天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响起沉雷来了，紧接着唰啦一个力闪，咔啦一个霹雷，这沉雷改成霹雷了，铜钱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就下起来了。这雨倾盆大雨，萧娘娘跟李世民以及侍从等人就在这个长廊里边靠里边一站。萧娘娘就说了：“哎呦，这雨来得太突然了，这雨点这么大，这雨下得这么急呀，世民，咱们站着先等一会儿，别动了。”他说站着别动了，这雨就下起来了。哗，这雨一下，前院杨广在那还看歌舞呢，这些个舞女们是在院子里边跳啊，这大雨一下那跳不了了，转瞬间这些舞女都跟落汤鸡一样，身上穿的都是纱衣服，拿着雨水一浇全都贴到身上了。这一贴到身上，杨广转身行就到在这大正殿的殿里头了。到在这大正殿殿里边，在正面端然一坐，杨广马上传旨意：“来呀，接着给朕跳，朕喜欢看。不是外边下雨吗？外边下雨别在院里跳了，咱上殿里边跳。”哎呦，这些舞女们全都教的京师，又到殿里边重新起音乐给杨广在这跳舞，衣服都贴身上了。杨广在这看这些舞女这么跳，他觉得更惬意，好，就这么跳，又有跳的又有唱的，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杨广说，看来这雨这么下着，后边咱也没法看琼花呀。王世充一直陪着杨广，是，陛下，您别着急，多咱这歌舞您看够了，咱们再上后边看琼花，好吧？就在这让他们跳，让他们唱，还有别的东西吗？有，他们有很多的节目都在这给您准备好了，您就在这看吧，不会重样的。这雨开始啊，是倾盆大雨，下着下着大雨，这雨好像略微小了点，略微一小，这天忽然变黄了。天这一变黄，紧接着又几声霹雷，噼里啪啦油打上面就下起雹子来了。哎呦，噼里啪啦，这雹子一下打的这个房顶上这个琉璃瓦之响。杨广坐在这儿，忽然间脑子一转念，杨广心想，这怎么下起雹子来了？今天是九月初五啊，老百姓平素都说八月的打雷遍地是贼呀，到八月节前后就不应该下雨再打雷了，九月初五这雷还打得这么响，哎呀，这就应了天下都是贼呀，到处都是贼寇，我下扬州十八国反王那不都是贼头吗，竟敢劫杀朕当，哎，天意呀天意呀。一转身他又看见这些舞女，把那事儿又都忘了，外边下着雹子，屋里边跳舞的接着看。可是这个时候，萧妃领着李世民呢，在后院开始等着。 等着这雨过去，想着再回到前边来，没想到雹子又下上了。这萧飞呀，往远处一看，一望之内就看见那寝宫了，就问随从的人意：“前面那是什么宫啊？”旁边有人就说了：“回娘娘，那个是圣上和娘娘的寝宫。”“
1: 哦，那是寝宫啊。”“
0: 市民呐，走，跟着哀家到那寝宫里边去看一看。”李世民说：“娘，那个寝宫是晚上您跟父皇一起去的地方，而去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市民，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我领着你到那瞧一瞧，
0: 看看你父皇住的寝宫什么样子，让你长长见识啊。”“
1: 皇娘，那好吧。”
0: 李世民心想：“让我去，我就跟着去吧，反正后边有些侍女随从都跟着。”你也不能如何，李世民就跟着这萧娘娘往后边走，奔寝宫来了。萧娘娘万万不会想到，这寝宫里边现在已经有一个人在里头了。
1: 谁呀？
0: 程咬金呢？
1: 咱不说了吗？
0: 程咬金这些天就在那花园里边，天天一日三餐磨刀霍霍，就等着杀杨广。王世充得到这个消息，说九月初五杨广来的时候，这一天的一大早天不亮，就告诉程咬金了，说你现在就得通过地道上那里边去。到里边去可去，现在整个这个宫里边外边乃至于寝宫门外都已经换了岗哨了，全是杨广带来的人了，您可千万小心，您倒在那个地道口那儿别出去，您在地道口里边待着，您一定要等这么一天的功夫，这可让您受了罪了啊！等到天色一晚，然后您再出去，蹲在床下，杨广和他娘娘晚上吃完了饭上床睡觉之后，等他睡熟了您再出来，再举刀杀他。
1: 程咬金说：“这我倒记住了。”
0: 王世充说：“程爷，您可千万别在地道口出去，您要出去容易让白天他们搜查这宫里边有没有什么埋伏的时候把您发现了，要那样的话我们就围山九仞，功亏一篑。”
1: 程咬金：“你放心，我不出去。”
0: 这就这么，程爷天不亮有打这地道里边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最初真是按照王世充嘱咐那样做的，他呢就在这个地道口里头，顶着地道口这板儿，在这个梯凳这儿坐在这儿忍着，怀里边抱着这刀。程咬金那是什么脾气呀？那是一个等在那靠得住的人吗？这王世充对程爷并不太了解，他以为程咬金这个人又能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又走马取金梯三府的定瓦岗，又曾经接过杨林的黄杠，又什么拜大都旗迎风飘扬，这肯定办什么事儿都是有心术的人。他不了解程咬金。程咬金在这个地道里边蹲着等着，第一由于起得早，第二早饭吃的不多，等了一会儿的功夫，程咬金就觉得这肚子有点饿了。咱说过程爷这胃口消化的特好，肚子一饿的咕噜咕噜叫唤，程咬金心里就合计了：“他奶奶的，这我要在这蹲一天，一直等到杨广晚上上床睡觉，我再出去杀他，这不得把我饿懵了啊！”啊，杨广啊，他白天不能进来，肯定得晚上才进寝宫。
1: 我呀，我先出去瞧瞧，看看这屋里边有没有什么吃的。有吃的我先对付点，吃饱了喝足了我再回到这地道口里头把这盖盖上，我再等着。
0: 对，想到这儿，程咬金就把这个地道口这盖打开了，打开程爷由打里边就钻出来了。钻出来之后，这地道口这盖他还敞着，他打算留着他回来钻进去好方便。程咬金由打这床底下可就出来了，有打床底出来之后，一看这屋子里边静静的，没有什么动静，这屋子里边也没有人，这是杨广的寝宫啊，谁敢上这里边来呀？ 程咬金一看屋子里边没人，到窗户这儿。

扒着这花哥的窗棂往外一瞧，外边是一溜长廊，长廊外边是院子，院子里边一看有亲兵护卫，挎着刀来回直走。程咬金想，这个亲兵护卫他绝不敢进这屋，这是皇上住的地方，你要进来就得犯罪。程咬金是怎么隔着窗往外看的呢？他这个窗户可不是都有玻璃，这窗户上面糊的有窗棂纸，程咬金呢是把窗棂纸捅一个小窟窿往外看的。程咬金从窗户这看明白了，然后又到寝室这里屋往外一走，一看还有个外间屋，这外屋很宽绰，方砖漫地，当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程咬金一瞧，哟，这桌子上边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这个酒席为什么这时候摆上呢？这是预备着杨广到这要吃饭，所以就先摆在这儿了。旁边还放着几坛御酒，所谓这御酒啊，都是王世充从绍兴那弄来的，叫千日酒，最好的佳酿。这桌子上摆的这些个菜肴那就甭提了，且不说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很多都是老百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这里边有什么星唇，有驼峰，有燕窝，有鱼翅，有熊掌，有鹿筋，哎呦，都是山珍海味呀。程咬金别看在这瓦岗山上当过几年皇上，要说吃什么东西也没少见，但是像杨广这么高级的食物程大爷没见过。程咬金往这一坐一看，这一桌子菜要是不吃的话，我不就白来了吗？但是程咬金又一转念，我要是一吃喽，这菜动了，菜一动了，杨广一来一看菜动了，会不会引起怀疑呢？这菜呀，我先不动，我先喝酒，我尝尝他这个皇上喝这御酒什么味儿。程咬金最喜欢喝酒，旁边就把皇上喝酒用的那个酒爵，三条腿的玉爵拿过来了，往桌子上一放，程也轻轻的把这酒坛子就拆个一封，搬起坛子来，等等等，先倒了一爵酒，他把这个酒爵端起来，往鼻子这一闻，这味儿太香了。程咬金一扬脖，拱拱拱拱拱，这一爵就下去了。接着就往这倒，他是左一爵右一爵，喝着喝着，程咬金心想，光喝酒不吃菜，这叫他娘什么喝酒的啊？这么一桌子好吃的不让动筷，馋死谁怎么的啊？我先吃鱼。程咬金拿起筷子来，他就吃这鱼。为什么先吃鱼啊？程咬金想了，我把这鱼啊先把这一半我都给他吃光了，吃光了我给他翻过去扣着，表面一看呢，哎，这鱼还是完整的。杨广要吃的时候啊，哎，这面吃完了发现那面没有，他可能合计这鱼就这么做的。对，程爷就开始下筷子吃鱼。这鱼呢

0: 这皇上比我那皇上当的强得多呀！啊，就吃饭这东西我都没见过呀。这面是什么？这面是燕窝。这个燕窝有的熬粥，有的是红烧燕窝。这个燕窝是最好的燕窝，叫公燕，因为这个燕窝呀，有公燕、有雪燕等等区别。这燕窝可不是我们的房檐底下燕子叼来泥垒的那种燕子窝。这种燕窝用于食用的，是在海上的孤岛上，或是在大海边上离着岛很近的那个悬崖峭壁的山洞里，那种燕子。这种燕垒窝的时候叼的是海里面那种小鱼儿、小虾，用燕子自己的唾液把它粘上垒成的窝，把这种东西拿下来，据说那里边有丰厚的高等营养。刚垒起来，用唾液粘的，这叫公燕。有的那采燕窝的人把这个燕窝给采掉了，这燕子一回来一看，窝又没了，他接着还往上垒，再垒的那叫雪燕，就最后这个燕子啊，往那唾液都唾没了，最后都带着血了，这那叫血燕。这种公燕窝是最高级的，成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夹起来往嘴里一嚼，这玩意儿也挺好吃。他娘的，这什么玩意儿呢？这玩意儿也吃了一点，那玩意儿也吃点，吃点那玩意儿再喝点酒，成也就拢不住活了。连喝再吃，一会儿的功夫，这酒喝到肚子里边，他一坛子干进去了，他就觉得有点发热，而且有点困意袭来。程咬金看了看外边啊，这天可就阴了，天一阴呐，这就开始下雨了。这一下雨，这雨是越下越大，程咬金就觉得在这屋子里边很憋闷得慌，又不能出去。程咬金一想，杨广他总得半夜才能到这来呀，就是不半夜的话，他得天黑吃完晚饭以后才来呀，我得等他多长时间？我回到那个地道里边，把那盖盖上，我在那儿等着他呀，我别在那儿等着他了，我呀。先在他的龙床上，我先来一觉。杨广，你小子没来，我先睡一觉。我睡醒了再钻那地道里边。对，程咬金就倒在幔帐里边，躺在龙床上了。他身子觉得发烧，觉得热，还干脆了，睡个痛快的，啤酒啪嚓，他脱了一个全裸，一丝不挂在龙床上。一会儿他打上呼噜了，正这功夫，萧妃领着李世民来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上一次我们说到程咬金酒醉卧龙床。程咬金在杨广的龙床上这一睡着喽，萧娘娘来了。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奔寝宫而来，本来是外边下雨又下雹子，她借口到这来避避雨，也是想往这寝宫里边看看。其实萧娘娘心里边还想什么，别人谁也揣测不透了。当走到这寝宫门外，身后边跟着这些个侍女侍从都站在那儿了，萧娘娘回头看了看他们，怎么着？你们还想跟我进去瞧瞧寝宫吗？这些人一听，娘娘不高兴，他们跟着进寝宫，所以这些位都站在那儿了。哎，娘娘，那我们就不去了，您自个儿进去吧，我们在门口等您，好吧？萧娘娘冲着李世民一摆手，世民呐，你随我到寝宫里边瞧瞧。李世民很不情愿地跟着萧娘娘进来，到这寝宫里边一看，这寝宫那是一套房子，旁边有书斋，有大厅， 有客厅。

厅，有外厅，最后那边是寝室。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先是到这书房里边看了看，这书房里边陈列摆设都是最高级的，都是非常上档次的。因为王世充在这修这宫的时候，他知道杨广这个人的脾气，杨广这个人是奢侈淫逸，花钱大手，用东西越好就越好，吃东西恨不尽吃遍了山珍海味，地球外头月亮上有什么都能弄来他也吃，就这么一个人。王世充早就听说杨广就是说从长安城那边坐船这一路奔扬州而来，沿途上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地方官都得给杨广进贡送东西送礼品。杨广呢对这个送什么东西送什么礼品还非常在意，他都要打听给的什么。

那么这地方官马上就升了。也有的那地方官是清廉的，以为皇上喜欢清廉的官员，就什么也没拿，什么也没拿，这个倒了霉了。杨广一个是脸子先给他看一看，过后不定找个什么茬，把他这官不是罢了，就是免喽，要不就降级。所以这么一来呢，全天下隋朝的官员都知道这皇上杨广喜欢别人给他往那奉献。所以王世充在这儿呢，修这个宫殿的时候，一切都是要最高级的。反正这钱不是花的我的，是你国库出的银子。这书斋里头，你一看，那是铁犁的枝棍，旁边横着一条是乌木的条案，上边摆设的都是美玉呀、玛瑙啊、什么珊瑚啊、什么珍珠啊，这些雕制的一些个古董玩物。墙上挂的是名人的字画，旁边书架上陈列了很多书籍，都是一些绝版的、不好找的那些书，都在这摆着。就地下坐的那个雾凳，都是进口的木料做的。在这个屋里转悠了一圈之后，这萧娘娘领着李世民倒在大厅，穿过大厅倒在了外厅。到外厅这一看呢，这儿摆着一桌酒席，旁边呢还有几坛子酒。萧娘娘看了看李世民，世民呐，你饿了没有啊？那意思是你要是饿了，咱俩坐这儿就喝两杯。李世民听到这里，急忙回话，母后，我一点都不饿，你还要上哪儿去啊？这样吧，咱们到里边看看寝室。哎，说声看看寝室，这萧娘娘一回身，啪，把李世民的手给抓住，抓着李世民的手，领着他就往里走。李世民被萧娘娘这一抓着手，这心里边就多了一层紧张。李世民心想，哎呦，我这干娘扯着我的手进这寝室，这要让外人看见，这可非常的不雅呀。李世民又不能立即把手抽回来，只好跟着萧娘娘就进了寝室。进到寝室之后，萧娘娘先瞧了瞧这龙床，告诉李世民，世民呐，这床可打得真不错。李世民一看，果然，这龙床咱说了，檀香木打造的，上边那是名工匠雕刻的，龙飞凤舞，各种图案，幔帐垂吊着，在那挂着呢。萧娘娘不知道幔帐里边还有人在那睡觉啊，她就走到了床的跟前，伸手一撩这个幔帐。撩开幔帐往里边不看还好，这一看就把这萧娘娘吓了一跳。程大爷在里边睡觉了。咱说这程咬金呢，原想的是在这睡一觉，睡着龙床，找找感觉，自个儿有一份满足，然后呢，就上这床底下钻地道里边，在那地道盖底下等着杨广晚上来，好拿刀杀他。今天也加上程咬金喝这点酒，非常兴奋。喝完了酒，兴奋完了呢，困意袭来，所以这程大爷就把这衣裳全都脱了，脱了一个全裸，假级睡眠，把那个单刀往这个枕头底下一震，躺在那儿。但程咬金这个人呐，虽然躺在那儿了，觉得这个上下眼皮往一块堆之粘，他心里边还明白。程咬金自个儿嘱咐自个儿，哎，老程，这可不能睡，要是在这睡着了，我还打呼噜，我这呼噜打起来声音特大，外边那些个站岗的要是听见我这屋打呼噜，进来就把我逮住了，那我刺杀杨广这事儿就做不成了，这事儿要做不成，对不住王世充，也对不住段达，不能睡啊，不能睡，不能睡啊，眼闭上。但是眼闭上，这老程自制能力还很强，忽然又醒了，哎，不能睡，不能睡，我躺在这儿就感觉
我看他这全国的皇上跟我这瓦岗寨的皇上有什么不同？

倒是有点不同。他娘的，他这个床不错，带香味儿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躺着睡觉呗。他也总不能把自个儿吊起来睡呀，哎，哎呀，我这一躺着，觉得他这褥子就比我那宣腾点儿，别的也没什么。又也困了，不能睡，把眼睛又睁开了。程爷是三睡三醒，最后实在抑制不住自己这个困意了，眼皮闭上了。眼皮这一闭上，程咬金闭上眼一睡着就打呼噜。他要是早打呼噜呢？这萧娘娘一进屋就听着了，恰巧萧娘娘往屋里走的功夫，她这呼噜刚开始打，第一声刚打了个头，刚这么一下，这萧娘娘一挑这个幔帐，挑幔帐往里边这么一看，程咬金这一声呼噜刚打个头，把萧娘娘就吓了一跳。萧娘娘一看，哎呀，床上有人！这一声喊，萧娘娘转身往外就跑。他往外这一跑啊，李世民随后也跟着往外跑。门口那都是很多随从人役呀，一听娘娘在里边喊上了，这大家伙马上有往前边送信的，有往屋子里边闯的，有抽主刀的，有手里拿着剑的。娘娘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快点，这龙床上睡着有人，这怎么回事？谁在龙床上敢在这睡觉？是吗？您别着急，我们一叫人去了。这事儿可大了。有人飞快地把这个消息到前边报告给了杨广，杨广还正在那看那帮歌舞才女在那跳舞呢，一听说怎么着，萧娘娘上后边去发现寝宫龙床上有人在那睡觉，杨广马上就把靠山王杨林给派了，靠山王手中提着这一对囚龙棒，带着10烂架太保，另外还有

问这萧娘娘，那床上有人吗？萧娘娘说，哎呦，可吓死我了，可吓死我了，床上有人，挺大个子，赤身露体呀，没穿衣裳，他在那儿，我刚听他正要打呼噜，我一掀这个帘儿。杨林说，你看准了吗？我看准了，没错。那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没动静，他在里边待着呢，不信您去看看。杨林心想，不能吧，这皇上住的寝宫，这王世充修完这个宫殿之后，听他们讲了，头多少天就已经在周围派人给把守住了，不准闲人进来半步啊，怎么能有人上这龙床上睡觉来？杨林站在门口，这提着囚笼棒就喊了一声，屋里有人吗？屋里没动静。杨林拿囚笼棒一摆，告诉那弓箭手们都进来。几十名弓箭手站在这屋的地下了，一起瞄着那龙床。杨林说，床上的人快出来吧，你已经被包围了，想跑你也跑不了了。程大爷干嘛呢？程大爷穿衣裳呢。程咬金让这萧娘娘一声喊，扑棱下他就坐起来了。萧娘娘吓得跑出去了，程咬金这阵全醒了。程咬金一想，他娘的，砸锅了，我想杀杨广，这回没杀了，看来我得被杨广杀了，这怎么办呢？有心说在这儿跳起床去，钻到床底下，顺原来那地道再回去，又一转念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很多人都在门口那看着呢，我要是跳下床钻到这床底下，一进地道，这就等于告诉人家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话就把王世充跟段达都给搭里头了，我也跑不了，人家肯定顺着地道得往里边追。行了，他娘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事到如今既已如此，就这么着吧。哎，人活百岁也是个死，落他个早死早脱上。想到这儿，程大爷什么都不在乎了，所以他在床里边一件一件的穿衣裳，衣裳穿好了，稳稳当当的，枕头底下把这单刀抽出来了，盘腿打坐在这床上坐着，听着外边动静，一听有人一问，他听出来是杨林的声音，因为他跟杨林接触啊，结黄杠的时候两次抚皮辕门，哎，包括杨林审问过他，他知道杨林。程咬金一想，既然走不了，那就跟他们见一面吧。这位程大爷一不慌二不忙，从从容容，就好像在他们家里边早上起来穿完的衣裳下床一样，先把这幔帐帘挂起来了，左边挂到如意金钩上，右边也挂到如意金钩上，俩腿往下一垂，在床沿上一坐，手中拿着单刀，抬头一看，哟呵，这不是杨王吗？啊，久违了，好久不见了。杨林仔细一瞧，哟，杨林说，这不是结黄杠的程咬金吗？啊，靠山王杨林心想，这可真都奇了，真都怪了啊，这小子怎么能跑龙床上来睡觉了呀？杨林看着程咬金，你是程咬金，哎，好记性，还没忘了我，对，我就是程咬金。程咬金，你是怎么来的？我怎么来的？我想来我就能来，想走我就能走。程咬金，今天既然来了，你就走不了了，还不过来被绑？等会儿，过去被绑？凭什么？杨林说，程咬金，你如果不在这里束手就擒，我传下命令，看见没有，周围都是我的弓箭手，箭已经搭上了，先把你乱箭穿身。程咬金一看，果然周围弓箭手都准备好了。程咬金心想，现在我要硬打硬拼肯定不行啊，大斧子又没在这儿，我弄一个单刀片在这儿，我耍吧什么呀，啊，弄不好他乱箭一射把我射死了，再不来就给我来个乱刃分尸，我死的不明不白，我呀要死就死得个光明磊落，大大方方。嗯，就这主意。程咬金站起来了，看了看杨林，哎，我说杨王，你不是要让我被绑吗？

0: 行啊，我可以就擒，你可以把我捆上，有绳子吗？杨林一看，天底还有这人啊，到这时候像闹着玩一样，还问我有绳子，你多余操这心。杨林说，绳索早已齐备。早已齐备了，好，咱俩商量商量。我呢，要是被绑之后，就犹如瓮中之鳖，笼中之鸟啊，我就任你们宰割了。可是现在呢，趁着我胳膊腿还能动弹，你们让我再喝点酒。那外间屋那酒啊，我喝得挺好。我喝点酒之后，然后我就让你们把我绑上。如果你们不让我喝酒，非要动手，要愣绑，那也行。我手中有刀，我就拿这口刀跟你们拼了。杀你们一个我就够本，杀俩我就赚一个。要都杀了呢，我就跑了。杨林一听，这小子这是绿林强盗，少不了这种匪气呀。临被绑之前了，还惦着要喝点酒。杨林说，好，来呀，众人往后撤。大家伙撤出来了，就把外厅这酒桌闪出来了。虽然闪出来了，窗户外边屋里边大家都在那盯着。杨林说，你喝吧。好。程咬金一边走着一边自己嘴里叨咕，他娘的，刚才想喝点酒吧，喝得提心吊胆，生怕喝多了误事，结果还是误了事了。既然已经误了事了，咱就误到底吧。啊，走到这酒桌跟前，把这刀往旁边一立，酒坛子搬起来，咚咚咚咚咚，倒了一绝酒，这就喝，倒了一绝又一绝，一坛子酒都喝下去了。这酒劲儿刚才那阵儿过去了，这阵儿又勾上来了，晕晕乎乎的。嗯，好酒。嗯，拿起筷子了，这回吃菜呀也不挑剔，也不管那个，大口吃，哪个菜香就吃哪个，嘁哩呱嚓连吃再喝。这一帮人里头外头张弓搭箭，手提刀手提剑，都在这看着他一个人忙活在那儿。程咬金吃喝完了一擦嘴，嗯，行了，杨林过来绑吧。杨林说，你把这刀扔过来。看来你们这帮人胆儿都挺小啊，怕我这刀给你。程咬金捡起这把刀来，啪啦，刀扔过来了。旁边立时过来好几个绑夫手，程咬金俩胳膊往回一倒，过来就把程咬金给捆上，五花大绑，捆结实之后，程咬金说，哎，轻着点，咱俩也没仇，我这可是自己让你们绑的，我要动手的话，说不定就伤你们几个。把程咬金捆好了，杨林押解着程咬金往前来，到在前面大殿之下，高人看着他，杨林到殿上见杨广，回禀皇上。杨广啊，这是这歌舞不看了，一听说后边他住那床上睡一人，把杨广也吓一跳。但是呢，这些个歌舞的女子都没走，乐队还都在那等着。杨广告诉他们稍停。杨广在这大正殿正面坐着，一看杨林来了，杨林说，启禀万岁，后面睡龙床这个人已经把他生擒活捉。杨广说，是什么人呢？杨林说，说也奇怪呀，这个人呢，就是当年长野林小孤山劫夺黄冈，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四平山十八国的独盟主程咬金。啊，杨广一听都觉得奇怪啊，在四平山上十八国一百万军队劫杀孤王未能成功，我把他队伍打散了，这程咬金怎么跑我床上睡觉来了？杨广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杨广说，真是他吗？杨林说，没错，我见过他，我认识他，已经把他捆绑在殿下。啊，这杨广马上这兴趣来了。杨广心想，这瓦岗山我几次派兵攻打都没有打下来，万万没有想到你这叫飞蛾奔登，自来送死，现在把你捆上了绑上了，我倒要见见这个程咬金是何如人也。杨广在上边吩咐 降旨，把程咬金带上殿来。下边早有全副武装的战殿武士吞一嗓子程咬金走上了大正殿。程咬金来到这个殿上，一看上面坐的，甭问了，那肯定是皇上啊，别人不能在那个位上坐呀。程咬金虽然是倒绑二臂，但是站在那立而不跪，两旁边有人一起喊跪跪。程咬金往两边瞧瞧，吵着什么啊，嚷什么，我这个人不会下跪，要不就让我趴下，要不就让我站着，不会全弯儿。哼，旁边有人过来照着程咬金那个腿腕咣就一脚，程咬金一绷这大腿踹他这个人把脚脖子窝了。哎呀，他这小子还真有劲呢。杨广呢对这个事情很不以为然。此时杨广的心态啊，就好像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他已经知道这老鼠是他口中之物了，但先不把它咬死，扒拉过来扒拉过去他又玩一玩，玩够了再咬死他。杨广就是这么种心情。杨广想，你就是程咬金呐、啊！啊，你在瓦岗山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把我这大隋朝搅闹得好乱乎啊！你在四平山汇集十八国的反王，100万的军队要劫杀圣驾，把我吓得够呛啊！可是今天你已经成了我的阶下之囚，我得好好的跟你聊聊。杨广那个意思啊，想着要对程咬金进行一番侮辱，进行一番审讯。所以杨广一看他不跪，告诉大伙儿，他不跪就让他站着吧。你是程咬金吗？按说应该程咬金答应正事啊，程咬金不反问了一句，你是杨广吗？哎，这一下子杨广觉得没词儿了，接着杨广就又来了一句，我听说你是卖耙子的。程咬金回的这句更好，我听说你是杀的你亲爹的。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你竟和我一样。
1: 社会。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参加国色天香的时候，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我妈妈说了最鼓励我的一句话，对我刺激很大，说于毅，你唱的非常不错，但是我还是喜欢霍尊，我会努力的。

0: 口徘徊，无助地张望。
1: 来，大妈，我扶您过马路。
0: 小伙子，谢谢。
2: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1: 让个
2: 座。老人
1: 家，这里有座，
2: 谢谢，
1: 您坐这儿吧。
3: 女儿啊，这个周末你回来吗？
4: 妈，我这个周末一定回家，我们还要跟您一起过生日呢。
0: 多一份爱心，多一份关注，关爱老人，从点滴做。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一腔忧恨难排解，对我贤妻素有仇。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我本当杀了你，怎奈是我们恩爱的夫妻难下毒手，我本当不杀你，怎奈是我的老娘浅汤等人头，这才是大道理，爱难回首传达。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何小姐想得多周到啊！
1: 两句人生成双对，过目看见合家欢。

0: 我哪比得上你呀？
1: 浓妆艳艳抹，一丛红极光。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颗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问你个问题呀、啊，
1: 您说
0: 你是吃素长大的吗？
1: 你才吃素长大的呢，
0: 瞧咱这身肌肉能是吃素的？你瞧你硬的跟塑料似的，还说不是吃素长大的。
1: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是哪个素啊？
0: 塑料的素，
1: 吃塑料啊？不可能。
0: 别把话说这么满啊，我帮你回忆回忆，这贝类你吃吗？
1: 烤生蚝、烤扇贝、宵夜 C 位必点呢。
0: 蜂蜜水喝吗？
1: 每天早上一大杯。
0: 哎，那你呼吸吗？
1: 废话，你觉得呢？
0: 这不就对了吗？
1: 对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据调查，塑料废物降解成的微塑料已经进入食物链了。如今咱们平均每人每周吃掉5克塑胶微粒，相当于一张信用卡。
1: 哇、哦，这也太吓人了，一个礼拜就吃一张信用卡。
0: 别怕，不吃素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少用或者不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啊。
1: 对呀、啊、最起码可以自备购物布袋。
0: 吃素挺好，
2: 塑料还是少吃为妙。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咫尺音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太阳山上》的演出录音的第5和第6场。黄梅戏《太阳山上》荣获了我国专业舞台艺术领域的政府最高奖文华奖。安进是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于文斌，也凭借着在剧中成功扮演了男一号李安本，获得了第18届文华表演奖。黄梅戏《太阳山上》，它改编自安徽籍作家季宇的中篇小说《最后的电波》，生动讲述了抗战时期身处社会底层的电报局报务员李安本如何被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革命信仰、必胜的抗日决心以及新四军战士的铁血情怀所打动，最终投身革命，成长为一名新四军战士的故事。作品突破了传统主旋律作品中高大全的英雄刻画，聚焦于李安本从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到舍己为人、坚定信仰的精神蜕变，深刻展现了人民军队与共产党人的人民性、革命性和先进性，艺术再现了一段烽火岁月，谱写了一曲壮烈的革命诗篇。剧中小玲的扮演者夏媛媛，她出生在有着戏窝子之称的石牌，那里水路通达，戏曲氛围浓厚，旧时便有梨园家子弟无时不成班之说。夏媛媛自幼喜爱文艺，能歌善舞。1996年，她顺利考入安徽黄梅戏学校，接受了4年的系统训练，每天清晨5点起床练声练功学身段，下午修习文化课。因天赋条件突出，老师为她量身定制课程，胡静老师更是在声腔上悉心指导，帮助他拓宽音色，提升韵味。学艺虽苦，但在老师的鼓励下，夏媛媛逐渐坚定信念。2019年，她拜在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为师。夏媛媛感念，她说：“师父不仅是表演大家，他更甘为绿叶，悉心培养青年演员。每场演出后，他都会帮他细致总结。”夏媛媛表示，要传承的不仅是师父的艺，更要学习他的德，努力成为一名德艺双馨、观众喜爱的文艺工作者。夏媛媛先后在《孟姜女》《玉天仙》《太阳山上》等大戏中扮演主角，她将古装戏、现代戏、传统题材、红色题材不断融合实践。就在这一步一个脚印里，就在这守正创新的探索中，夏媛媛正经历着退勇成蝶的善变。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太阳山上》第5场，由安进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文华奖获得者于文斌扮演李安本，夏媛媛扮演小林，董嘉玲扮演团长，潘文庆扮演杨老四，江玲扮演大鹏。

0: 门，你了不起！
1: 应该的，
2: 小四，小四。
3: 哎，天子，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呢！
1: 小四，小四，
4: 哎，天子，哎，知道你们请。哎，
0: 不要到这说话，
1: 你们请不动心，
0: 我就请不动心。
1: 鸡蛋，留给上面请吧。啊，
2: 李先生，哎，你变了，
1: 变了，
2: 变得越来越像我们自己人了。嗯，
1: 我早就是自己人了。啊！哎，李
5: 警官。

0: 老娘救出来了，大部队找到了，小林也收回发电报了。哎呀，好，好啊，好，那我在太阳山就没事干喽，是不是该下山去了？待了这么久，还真舍不得他们呢。
1: 李亚文，
0: 老四，
1: 李亚文，团长让我找你的。
0: 哦，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给我了？
1: 哎呀，团长让我送你这个大功臣去芜湖见你老娘。来，我给你画了地图。喏，你看，你走这，顺着小路去县城，坐船去芜湖。走。现在就走，
0: 现在就走。
1: 对，走。
0: 那你呢？
1: 我
0: 不走，团长不是让你跟我一道走吗？
1: 我要留下来打鬼子。
0: 哦，打鬼子？
1: 对，团长要请示疝气，声东击西，把鬼子引到太阳山上来，掩护大部队撤离北上。这里呀，马上有一场血战。
0: 你是英雄。你们都是英雄，过去我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老四，原谅我，打下我爹死的早，老娘守寡养活我不容易，要不是老娘，我就不走了，我跟你们一起。
1: 你别多想，打仗有我们。
0: 老四，
1: 哦，差点忘了，
0: 啊，
1: 喏，这是你的功绩，团长说。新四军不欠老百姓一分一毫，这欠条啊，你要收好，等将来打跑了鬼子，一定还。
0: 我哪还有脸拿这些呀？
1: 哎，你去哪里呀？
0: 我把这个交给团长，告诉他，新四军不欠我一分一毫。
1: 哎，李安文，哎，李安文。

0: 小林，你一个人行不行？
1: 团长，发宝，没问题，师傅叫定，动手会了。
0: 好样的，小林，我们这次任务是留在太阳下，不到花豹，吸引鬼子，掩护大部队北上突围。
1: 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记住，天黑之后持续发报，要让鬼子相信，信是军统令，信则我们就。
2: 团长，我明白，电台在哪里，主力就在哪里。
0: 只有这样，大部队才有充足时间突围北上。
1: 掩护突围，很可能全军覆没，我必须在这里。小林，马上要打一场血仗。
0: 还会牺牲。我是新四军战士，我不怕。好样的，小林，你已经不是那个爱哭鼻子的小妹妹。
2: 可团长，你还是那个温暖贴心的。

0: 徐大柱
1: 到，
0: 李长贵
2: 到，
0: 卢俊珍
3: 到，
0: 你们所有留在太原上，不断发报，吸引鬼子。
4: 是。
0: 其余同志，与大部队会合，北上突围。
4: 团长，
0: 服从命令。
4: 是。
0: 同志们，准备出发。
4: 是。
0: 杨老四，你怎么还在这？
5: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打鬼子。
6: 老四，我伺候你。
5: 哦，你放心，他下山了。
0: 杨老四，出来。
5: 到。
0: 你怎么能让你先生一人下山？万一碰上了鬼子怎么办？快去，快把李先生安全送到屋，快去做呀！
7: 是，
0: 不要追了。
4: 李先生，
0: 你没走，不走了，
4: 不走了。
8: 这个还给你，
0: 这是我们欠你的工钱，你留好。你这，
8: 你们从来就没有欠过我一分钱。
6: 师傅，天快黑了，你快下山去吧。
8: 小林，我问你，你的手法能比得上我吗？
6: 不能。
8: 那你去发电报给鬼子当诱饵，你当他们是脑子吗？
6: 可我是发报员呢。
8: 这么长时间了，鬼子已经熟悉了我的手法，我在那，新四军就在那，我发万无一失。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不，你去太危险。
8: 危险？

0: 你不危险，他不危险，我们是姓四军，保家卫国，天经地义，我也是你们的人呐。李先生，你没当过兵，没上过战场，不，我当过兵，我上过战场。
1: 国民党的兵，
0: 是个电报员，把金线落，我偷偷抱回了家乡。哦，怪不得你对俊勇电台那么熟悉。
1: 师父，你
0: 我不走，子弹不沾也呐，你们不怕，我也不怕，
1: 李先生。
0: 你以为我们领导大了？
2: 团长，我也是自己人呐。你们能做的，
0: 我也能。老四，你讲的那句话叫"保家卫国，我要报仇"。对，保家卫国，我要报仇。
1: 同志们，出发！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太阳山上》的演出录音第五场，由于文斌、夏媛媛、董嘉玲等人主演。黄梅戏《太阳山上》虽然是红色现代戏，但唱念做打等表演方式都在向传统黄梅戏回归，观众不仅能听到阴司腔、烟袋调等老腔老调，还能欣赏到抢背等传统戏曲表演中的绝活。它通过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精准的人物塑造、巧妙的戏剧情境及剧种的特性，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底层小人物呈现在观众面前。同时，这出戏以黄梅戏这一非遗艺术为载体，将安徽当地的文化特质和红色基因深度融合，既活化了传统戏曲的现代表达，又让红色故事有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魂。其以更细腻的人物刻画，打破了英雄完美化的刻板印象，在真实的挣扎与抉择中彰显信仰力量对人性的重塑，为当代观众提供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成为红色题材戏曲创作的典范之作。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太阳山上》的第六场，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文华奖获得者于文斌扮演李安本，夏媛媛扮演小林，董嘉玲扮演团长，潘文庆扮演杨老四，江林扮演大。

0: 好极了，小鬼子帮我们单纯独立部队啊。
1: 他大队他没有国籍。
0: 亚文，不要听，继续吧，继续吧。
2: 是。
0: 我们过去把小鬼子引过来。

0: 大部队成功突围了，小尼，赶快把地方！
1: 是，
0: 等等，我再把最后一套。

0: 冲进！冲进！我们是铁的新司令！
1: 团长，鬼子要杀来了！
0: 让他们赶快把电脑换掉！快，
2: 是！
0: 我们要用心一起来点，让他们下。

0: 快走！快走！快走！娘子，你赶快走，我们也不能下来。快走！我们走！
1: 你快走！鬼子上来了！
0: 要死！
2: 进去死！
0: 你快走！
2: 哎哎哎！
0: 同志们，咱们跟小鬼子拼了！
2: 跟小鬼子拼了！

没说话呀。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太阳山上》的演出录音。黄梅戏《太阳山上》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创排，它改编自安徽籍作家季宇的中篇小说《最后的电波》。这出戏它是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电报局报务员李安本从普通职员逐渐被共产党革命信念感召，最终成为新四军战士的蜕变过程。今天的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恨，无聊公主罪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命不处亡，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竭力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出我父君，只要我父难要救我走死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凝视戴久了变黑，是因为身体毒素多吗？其实这两者并没有关系。凝视品戴的时间长了，周围环境中的硫会和银结合，形成一层黑色的硫化银，这和佩戴者的身体好不好没有任何关系。变黑了的凝视可以用牙膏清理，让其重新变亮。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